0: 哎，哎呀，跟我，哎呀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跟我， If you do not speak English, I am at your disposal with 187 other languages along with their various dialects and sub-tongues.
1: Colloquial English will do fine, thank you.